0: 可是女儿的婚事一直是两个人的心病。林芝谈过一次恋爱，后来恋情就结束了，之后林芝再也没有深入感情。转眼到了2017年，林芝都30岁了，成了大龄剩女。林宝华夫妇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每次女儿回家都少不得嘀咕。可是林芝对父母的唠叨和催促显得异常的不耐烦。
1: 2018年3月，林宝华参加同学聚会，巧遇到高中同学李运兴。李运兴经营茶叶生意，他们曾经住在一间宿舍里，后来因为各自忙于生意，又不在同一座城市，联系不多。老朋友相见，谈到了孩子，林宝华也自然就聊到了女儿的婚事。不想李运兴也有同样的烦恼，儿子李斌曾经留学德国，回来之后帮他打理生意，按说条件不错，但不知道怎么的，37周岁了还没有正式的女朋友，家里帮他介绍了几个都没有成功。听了李运兴介绍儿子的情况，林宝华心里一动。他见过李斌，虽然相貌平平，但老实本分，而且是个海归，无论是在学历和年龄上都和自己的女儿相当匹配，重要的是两家知根知底儿。如果女儿和他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林宝华试探着说出自己的想法，李运兴于是把林芝的照片以及相关情况通过微信转给了儿子。没想到李斌竟然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有意交往。
0: 当天晚上，林宝华打电话给女儿试探口风，我跟你说，我见到了一个男孩。不料女儿一听就极不耐烦地拒绝了，但林宝华不想轻易放弃这门他认为非常般配的婚事，于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林芝。可惜林芝还是不同意，林宝华也没辙了。这时李运兴说，两个没有交集的人要是产生感情的确不容易，如果能接触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缘分这事儿谁也说不定。林宝华这下非常赞同老同学的看法，他告诉李运兴，如果让李斌自然接近林芝，两个人日久生情更好，如果不能有感情也是一次机会嘛。李运兴当即表示赞同，于是两个人商定以李斌去发展为由，请林芝帮忙租房子，让两个孩子慢慢的了解并相处。于是有了开头林宝华给林芝打电话让他租房接待李斌的这件事。那话说林芝接到父亲电话的第二天就开始着手给李斌找房子，正好几天前租在林芝隔壁的一对情侣刚刚搬走，林芝直接帮他租了下来。李斌来的当天，林芝去车站接到他之后又请他去酒店吃饭，为他接风。第二天林芝又尽地主之谊陪李斌去游玩。
1: 林芝不知李斌此行的目的，但是李斌对此却心知肚明，因此他对林芝特别的热情。每天下班林芝刚进家门，李斌就会准时敲门约他共进晚餐，理由也很充足。你一个人做饭麻烦，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又缺个伴儿，不如就一起吃吧。林芝有点不好意思推脱。一到周末，李斌又请他吃饭，又约他看电影。林芝几次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没有，李斌推说再找合适的项目，谈下来就会很忙。可是他出道既没有开公司又没有单位，如何和别人谈项目呢？林芝很是疑惑。2018年5月底的一天下午，林芝下班之后走出公司大门就看到了李斌。一见到林芝，李斌就迎上来说，正好路过这儿，走吧，一起走。然后指着一旁的宝马轿车示意林芝上车。林芝没加思索就上了副驾驶，有点好奇地问，哪来的车呀？李斌说，谈项目还是要一辆车方便，前天呢有朋友来，我就让他把家里的车开了过来，以后你下班我可以接你的。可是林芝没有想到，此后他每天下班，李斌都会开车准时在公司楼下等他。更让林芝没有想到的是，李斌之所以会如此做，是他父亲林宝华在背后出的主意。
0: 原来李斌为了赢得林宝华夫妇的好感，曾几次背着林芝去看望过他父母，而且每次都带不少的礼品。李斌是既懂事又有礼貌，让林宝华夫妇特别的喜欢，异常看好他这个乘龙快婿。 林宝华知道女儿的脾气，才帮李斌出主意，想以此让他多和女儿相处，用实力和真诚打动他。那起初一段时间，林芝没怎么在意，以为李斌顺便让他搭车。但时间一长，不但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他男朋友真不错，每天开车来接他，更让林芝不能理解的是，父母也经常打电话试探着问他和李斌的情况。这让林芝明显的警觉了，察觉到李斌是在对自己示好。他察觉到李斌的心思之后，林芝也几次暗示他自己对他没那个意思，可是李斌依然每天过来接他。林芝本想当面拒绝，可想到李斌毕竟是父亲委托自己关照的人，不便做得太绝情。
1: 2018年的6月初，李斌再次开车接林芝时，林芝终于开口了，你下次别来接我了，我不想让同事误会我们的关系。见林芝摊开了说，李斌也就没再隐瞒自己来的原因。他自是得到了双方父母的支持，对方阵营里只有林芝一个人势单力薄，只要自己有恒心和毅力，最终必将林芝俘获的。得知这种做法竟然是双方父母的刻意安排，林芝更加的排斥和反感了。他当即毫不客气，谢谢你这样看重我，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态度，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对你没有感觉，你也别做无谓的努力了。李斌不甘心，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想请你给我一次机会。他非常诚恳地向林芝表白，不料李斌的表白更让林芝不爽了，如果你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那你就知难而退吧，我们是真的不合适。想到父母如此荒唐，为自己设了这么一个圈套，林芝险些不知不觉的就落到里边。林芝心里非常生气。回到家里之后，林芝给父亲打电话，一通责难，最后态度坚决地说，老爸，你别掺和我的事儿了好不好，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自己的计谋被女儿识破了，林宝华仍然劝说女儿和李斌交往下去。你们先处处看有什么不好啊，感情这个事儿还是要慢慢培养的。父亲的劝说让林芝更生气了，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跟一个不喜欢的人怎么谈恋爱呀，你再掺和我就一辈子不嫁了。林宝华见女儿生气了，他只好答应不再掺和了。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硕士女儿成了大龄剩女，父亲心急如焚，他偶然间获悉老同学的海归儿子也婚事无着，于是两个老友暗中牵线，为两个孩子制造一个相处恋爱的机会。一对老友要结为亲家的心事能否如愿呢？请听大案纪实，拉郎配。然而在林宝华夫妇看来，女儿和李斌的结合真是良配，虽说嘴上答应女儿不掺和她的婚事，但心里还是不想放弃。当天晚上，林宝华又主动联系李斌，问他和林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林叔叔，真的对不起，我辜负了你和阿姨的一片好心呢。李斌这时已经心生退意，只好把林芝明确拒绝自己的事儿如实告诉了林宝华。哎呀，你这孩子太实诚了，人家小年轻谈恋爱很快就能住到一起，我就不知道你咋回事啊，有些事还得我们教啊，你做男孩子的要主动一点嘛。林宝华是一心想撮合他和女儿在一起，进一步的点拨他。这个准岳父的话似乎在暗示着李斌什么，李斌觉得自己茅塞顿开，突然间有了一个非常龌龊的想法了。
1: 2018年的6月23号周末，李斌找到林芝，自称过几天他就离开。虽然两人不能成为恋人，但还是感谢他这段时间的照顾，最后约他晚上到餐厅去吃一次饭，饭后去唱一次歌。想到李斌被自己拒绝的那份失望，而今带着恳求的语气提出这个要求，林芝顿时就心软了。他觉得自己再拒绝有点于心不忍。当晚，林芝带着一份愧疚和弥补的心态答应了李斌的约请。然而林芝根本就不知道李斌这次约请是别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把生米做成熟饭。
0: 那天的晚餐，李斌以各种理由一个劲儿地劝林芝喝酒，虽然林芝一再表示不会喝，

0: 哎，李斌殷勤的劝酒，让林芝找不到理由推脱，同时想到自己拒绝了他，林芝也不想让李斌过分扫兴，勉为其难的陪他喝了几杯红酒。但是林芝实在是不胜酒力，几杯酒下肚就有些醉意了，而后又强撑着陪李斌唱歌到晚上十一点多，中途零星又喝了一些啤酒，醉得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回家的时候，林芝酒劲儿已经难以控制，李斌将他送回家中，放到床上。而这时李斌也喝得差不多，酒涌上了脑袋，难以自持的他趁着林芝醉乎乎的状态与他发生了关系。当时处于醉酒状态下的林芝也曾下意识的拒绝，可全身无力，神志模糊，哪有力气反抗呢？时间到了第二天早上，林芝看到李斌赤身裸体躺在身边，非常生气。可是李斌苦苦哀求说，昨晚自己也喝醉了，做错了事，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保证会对林芝负责的。可是无论他怎么解释，林芝非常肯定认为李斌是有意灌酒，故意强暴，他想到了报警。不过一想李斌毕竟是父亲同学的儿子，又有些犹豫了。可是就这样忍气吞声，他又是一腔恼怒无处发泄，越想越觉得这一切都是父亲撮合李斌和自己，让自己吃了哑巴亏的。于是林芝便给远在老家的父母挂电话，一再责怪父亲不应该撮合自己和李斌的事，现在可把自己害苦了。他觉得实在忍不下这口气，说要去报警。
1: 内心里，林宝华夫妇是真心喜欢李斌这个孩子，而且生米也煮成了熟饭。林宝华听说女儿要报警，于是提醒她，一旦报警，事情就宣扬出去了，这样对你名声不好，还影响以后恋爱成家呀。女孩子肯定是注重名声的，被父亲一说，林芝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她听从父亲的劝说，放弃了报警的想法。强暴林芝之后，李斌提心吊胆，害怕他报警。虽然他认为林宝华夫妇看好自己，但是强暴林芝之后，他们的立场肯定会变的。李斌犹豫着要不要给父亲打电话，请父亲从中协调这件事。没想到几天下来，林家父母也没找他的麻烦，林芝这块也不见有什么异常。林家的息事宁人让李斌心生疑惑。
0: 几天之后，心神不定的李斌在父亲的授意之下赶到，他实在想知道林宝华夫妇的态度。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宝华夫妻俩一见到他，完全没有提他强暴的事。难道林芝没跟他父母说？李斌的心里真是七上八下，于是马上主动承认错误，我实在是因为喜欢他，否则也不至于做出那样的事来。李斌等着林家对自己的处罚，可是让他感到异常诧异的是，林宝华夫妇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安慰他。林宝华对他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办事啊，就是唐突，感情这样的事情还真得慢慢来，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那由此看来，林宝华夫妻是真心相中了自己这个乘龙快婿啊。李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林宝华夫妻二人都站在自己这一边，这让他甚至想到就按这个套路走，最终拿下林芝是可能的。一周之后，他再次以道歉为由敲开了林芝的门，而林芝一打开门，他就冲上去抱住他，要强行和他发生关系。
1: 这一次林芝终于没有再容忍了，他坚持要报警，并且伸手去拿放在客厅沙发上的电话。李斌见状，跪在林芝面前请求林芝放过自己，而且一再解释他真心爱他，而且他父母也赞同两个人在一起。一听父母也支持他们在一起，林芝更加生气了，他拿起手机就要拨号。见林芝真的要报警，李斌害怕了，他上前抢林芝的手机。在争执过程中，失去理智的李斌一把把林芝按倒在床上，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几分钟之后，林芝不再挣扎，李斌才松开手，但这个时候林芝已经停止了呼吸。望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林芝，李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才给父亲挂电话。得知儿子闯下了大祸，李斌父亲赶紧劝他拨打110自首。2018年7月，公安局对李斌实施逮捕。
0: 这场拉郎配的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了。 这个家有大龄女孩，父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但是林宝华夫妇最终竟然有了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把女儿嫁出去就是胜利的想法，甚至为了把女儿嫁出去，默认了男方对女儿的强暴，最终引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样愚昧的拉郎配的确是值得为人父母者好好的反思一下。

的大手接福利，媳妇一死也就气，哪知不测喜祸期待喜，那黄毛孽畜再回击，凶犯不死好得意，复兴

住那毛鼠太一去，成败生死莫讲理，不巧就那正道

普天之下，父子君臣纲纪伦常规矩天理，哪个说了才算，哪个放任不管。你瞧那鼠辈当家人情，可怎么就落得个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8年12月10号，一位30多岁名叫郑秀珍的女子来到公安局报案，她声称自己的丈夫任长青遭到一名叫郭恩洲的花店老板敲诈60万，目前已经付给13万。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传唤花店老板，岂料郭恩洲在公安局是大呼冤枉，说你们抓错人了，任长青强奸了我老婆，我们才是受害者呀。那这一切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大案纪实，荒唐的协议。
1: 现年40岁的郭恩洲，城郊农民，妻子袁咏梅比他小4岁，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早年郭恩洲夫妻俩在广州一家花卉市场打工，学到手艺之后回到老家创业。郭恩洲承包了10几亩土地种植花卉，袁咏梅则在县城开了一间名叫花之屋的门店。郭恩洲种植的花卉除了供应妻子的花店，还送往外地销售。夫妻俩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在老家有老人照顾。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的工作，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把儿子早点接过来。
0: 2017年11月，袁咏梅的花店来了一位名叫任长青的顾客，这个人是当地一家大型婚庆公司的老板。花店靠散客卖不了多少花，但婚庆公司可就

0: 不一样了，布置迎亲花车、婚礼现场，那鲜花都是大批量的采购啊。任昌清头一回来就下了一个大单子，此后几个月他又接二连三给店里带来了好几单大生意，夫妻二人是心花怒放，为了牢牢抓住这个大客户，他经常请任长青吃饭唱歌。有一回在酒桌上，袁咏梅多喝了几杯，在灯光下更显得楚楚动人，任长青看在眼里，借着酒劲打趣了、哎、嫂子，你人长得比你卖的花都漂亮，郭大哥又经常不在身边，夜里千万可得把门锁好啊。袁咏梅笑了一下，哼，我这朵鲜花早让你郭大哥给糟蹋了，哪还有什么别人惦记。任长青急忙接过话头，哎，嫂子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就惦记着呢。
1: 见任长青喝得晕乎乎的，袁咏梅只当他是醉话，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旁的郭恩州听得很不是滋味，觉得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可是又不好得罪这个财神爷。饭后，郭恩州还是殷勤地把任长青送上了车，拜托他多多照顾自家生意。任长青这边打着哈哈，那必须的呀，一边说一边拿眼迅速地朝一旁的袁咏梅一溜。任长青走了之后，郭恩州不满地嘀咕，任长青这人不地道啊，说话老占你便宜。袁咏梅不以为然，瞧你那小气劲儿。然而袁咏梅不知道的是，任长青表面风光，但实则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他妻子郑秀珍去年被查出子宫肌瘤，做了手术之后一直对夫妻生活很是惧怕。任长青抱怨过数次，可是妻子说他只顾自己快活，不管老婆死活，于是夫妻俩越闹越僵。除了在孩子面前维持表面的和谐，实则上是感情已经降到了冰点。自从那次采购鲜花时无意间走进袁咏梅的花店，任长青就对这位漂亮热情的老板娘上了心。不然城里大大小小的花店那么多，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光顾他这家店呢？任长青帮助袁咏梅其实就是另有所图，但是袁咏梅却毫无察觉。那次在酒桌上，任长青忍不住借酒盖脸儿，用荤话挑逗袁咏梅。见袁咏梅应对自如，并没有生气，这任长青的心里有底了。
0: 2018年5月的一天，他打听到郭恩州又去外地送货了，便觉得机会来了。任长青找了个借口请袁咏梅吃晚饭，袁咏梅一开始推辞，任长青假装恼怒，告诉你啊，你要不来就看不起我这个兄弟，以后咱们也不好合作生意了。那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袁咏梅没有办法，想着生意上以后还得靠任长青帮忙，于是他便同意了。两个人吃饭的时候，任长青是左一杯右一杯的劝酒，不胜酒力的袁咏梅很快就喝多了。任长青提出要送她回家，已经头晕目眩的袁咏梅没有拒绝，他靠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昏昏欲睡。那到家之后，任长青见家里真没有别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想扑上来要行不轨。袁咏梅这下酒都吓醒了，奋力挣扎，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哪里奈何得了年轻力壮的任长青呢？事后袁咏梅悲愤不已，掩面哭泣，任长青却毫无愧疚，哎呀，告诉你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要跟我好的话，我会让你日子过得更舒服。看着他那无耻的嘴脸，袁咏梅气得直打哆嗦，他恨不得立即报警。但是拿起电话他又犹豫了，一旦报了警，自己和丈夫的面子往哪儿搁呀？这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呢？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
1: 虽然没有报案，但是袁咏梅是个正派女人，生理心理的创伤如何能平复呢？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了，总是木着脸不出声。一天，郭恩州提议，任总好久没来了，要不我们请他吃个饭。哪知道袁咏梅一听任长青的名字就愤恨地说，和那个畜生吃饭我不去。郭恩州觉得妻子不对劲儿，就追问他是怎么回事，袁咏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郭恩州更加起疑了，多多逼问，袁咏梅这才哭着说出了实情。郭恩州气得青筋直爆，他抄起一把菜刀就要冲到任长青家里去杀了他。袁咏梅吓得

一把抱住了丈夫，苦苦阻拦，杀人要偿命，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啊。郭恩州也明白，但是他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必须要给任长青一点教训。可是事情早已经发生了，妻子当天的衣物床单都已经换洗掉了，现在去报案手上没有一点证据，万一任长青死咬着不认，那又能

0: 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周，看着一切风平浪静，他才慢慢地放下心来。他心里觉得袁咏梅生意上还是有求于自己的，何况自己也不比他老公差，这样一想，任长青也不再害怕了。
1: 一个月后，任长青又心痒难耐，试探地给袁咏梅发来微信：哎呀，那天的感觉真好，我好想你，能再去找你吗？袁咏梅看完气得大骂他无耻，郭安州更是脸色铁青，一拳都狠狠捶在桌上，这姓任的太欺负人了，我绝不会饶过他。这段时间郭安州一直在琢磨怎么报复任长青，这次他又主动发来骚扰信息，倒是让他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那就是让妻子先答应他，将计就计，把他捉奸在床，狠狠地揍一顿，再逼他赔一笔钱。他相信任长青是绝对不敢张扬出去的。郭文州是越想越开心，越想越激动，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袁咏梅。袁咏梅愣住了，他对着郭文州一顿吼叫：你疯了啊？想发财想疯了？你把我当什么？郭文州见妻子误会了，赶忙解释：哎呀呀呀，只是演戏，我不会让你们真的发生什么的。你想，他就是吃定了你不敢报警才这么嚣张。告诉你啊，如果不听我的，你就白吃亏了。见袁咏梅仍不点头，郭安州继续劝他：你看我是你老公，我会伤害你吗？难道你不想让他付出点代价？还不想早点把房子买了，把儿子接过来？袁咏梅在他的劝说之下终于沉默了。按照郭安州的指点，袁咏梅给任长青回了微信说：我老公送货去了，你晚上11点过来吧。接到他的微信，任长青乐的是眉开眼笑，当即回复说：晚上不见不散啊，还发了一连串亲吻的表情。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纪实。2018年12月10号，一位30多岁名叫郑秀珍的女子来到公安局报案，她声称自己的丈夫任长青遭到一名叫郭恩州的花店老板敲诈60万，目前已经付给13万。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传话花店老板，岂料郭恩州在公安局是大呼冤枉，说你们抓错人了，任长青强奸了我老婆，我们才是受害者呀。而这一切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大案纪实荒唐的协议。
0: 当晚11点，任长青开车来到了袁咏梅的花店，轻轻地敲了敲门。袁咏梅打开门，冲他妩媚的一笑，任长青骨头都要酥了。等两个人进入花店后面的卧室，任长青就迫不及待地搂着袁咏梅往床上倒过去。躲在屋外窗下的郭恩州见时机成熟了，就拿出钥匙悄悄地打开了门，来到卧室的床边，一把揪起床上的任长青，在他还没有搞清状况的时候就是一顿毒打。任长青被打得抱头惨叫，一个劲儿地求饶，他说自己错了，再也不敢了，只要郭恩州肯放过自己，什么都会答应的。听到这个话，郭恩州停了手，冷冷地说：要我放过你也行，你必须拿60万来补偿我的损失，不然我老婆就白让你睡了。一听到这么多钱，任长青连忙摇头：能不能少点啊，这么多我拿不出来呀。郭恩州却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照片，扔到了任长青的脸上：这是你的女儿吧。这杀手锏一出，任长青彻底的懵了，同时也醒悟过来，郭恩州的这次捉奸是和袁咏梅串通好的，故意让自己上钩。任长青是悔不当初，都怪自己色欲熏心，如今只能自作自受了。可是他一时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家里的财政大权都由老婆郑秀珍掌管，任长青无奈，只好低三下四地向郭恩州求饶。几番讨价还价，任长青写下一纸赔偿协议，协议上写道：我因强奸郭恩州妻子袁咏梅，自愿赔偿郭恩州精神损失费60万元，一周内支付10万，余下的在一年之内付清。签名任长青，末了还按了手印。
1: 郭恩州小心翼翼地将这张赔偿协议放好，恶狠狠地训斥任长青：告诉你啊，要是让我知道你再跟我老婆发那些不三不四的信息，我就闹到你家里去，信不信？任长青是频频点头，指天发誓说自己再也不敢骚扰袁咏梅了。

0: 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把钱打到了郭恩州的账户上。郭恩州见他守信用，也就没再找他的麻烦，欢欢喜喜的和袁永梅一起去首付了一套110平米的商品房。而这边任长青每天是提心吊胆，缩着脑袋过日子，生怕郭恩州哪天找上自己。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见郭恩州毫无动静，这才冷静下来。他冷静下来一想，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好啊，自己强奸袁咏梅固然是错的，可郭恩州私下设局敲诈自己也犯了法呀，所以两个人都有错。想通之后，他决定不再付钱给郭恩州，以后也相不拖欠。当然他打算的这一切郭恩州毫不知情。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仅仅过了半年多，由于暴雨，郭恩州苦心经营的花卉大棚被毁于一旦，损失达到30万。这下他是欲哭无泪，因为他和袁咏梅存款都用来买房了，手里一点流动资金都没剩，不得不四处筹钱。焦头烂额中，他又想到任长青签的那份赔偿协议。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任长青不得不给钱吧。
1: 郭恩州瞒着袁咏梅偷偷打听到任长青现在的手机号码，拨了过去。任长青一听是郭恩州的声音，脸色刷的变了。郭恩州冷笑，你以为换了个手机号我就找不着你了吗？县城才多大呀。任长青愣了半天，冲着电话说，你找我干什么？郭恩州毫不客气地说，干什么，要钱呗，咱们可是签有协议的，剩下那50万元你该兑现了吧。听到郭恩州又来要钱，任长青头大如斗，吼了一句，你这是敲诈，别说我现在没有钱，我即使有也不会再给你一分。说完就把手机给挂了。郭恩州再怎么打却怎么也打不通了。没想到任长青变得这么横，郭恩州气得直跳脚，决定当面去找任长青讨要，看他到底敢不敢不给。2018年12月5号下午，郭恩州开着借来的车守在任长青的婚庆公司门口，晚上七点多才见任长青出来。郭恩州一路跟踪到任长青居住的小区，并且尾随上了楼。当任长青掏钥匙开门时，郭恩州嘲讽道，任总原来住这里呀，这可真是好地方啊。任长青一看是郭恩州，大吃一惊，他担心被邻居看见，只好把郭恩州带进了屋里。幸好妻子郑秀珍去外地参加会计培训，女儿在爷爷奶奶家，家里十分清静。
0: 郭恩州打量着屋里的陈设，看你家里这么豪华，这点钱不是小意思吗？赶紧痛痛快快的给我结了。任长青苦着一张脸，哎呀，我家的钱都是我老婆管着的，你一下要这么多，我哪拿得出来呀？郭恩州笑了，嘿嘿，那合着你的意思是让我找你老婆要了？说完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协议，用手弹了弹，啊，这可是你亲笔写的啊。任长青一看早红了眼，站起身不管不顾的要来抢，但郭恩州早有防备，一闪身让他扑了个空。两个人为了争夺这纸协议是大打出手。郭恩州常年在地里干活，力气大，任长青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一会儿就被打趴在地。任长青虽然打不过郭恩州，但却咬紧牙关就是不给钱。郭恩州恶狠狠地威胁说，告诉你，再不给钱就去给你女儿收尸吧。一听郭恩州又打起自己女儿的主意，任长青立即软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讨好地说，哎，这样吧，我现在手里只有3万，全都给你，剩下的容我再想办法。郭恩州这才停下拳头，拿着任长青给他的3万元骂骂咧咧地走了。
1: 两天之后，郑秀珍回家了，见丈夫任长青满脸是伤，就追问原因。任长青推说是酒喝多了，一不小心摔伤的。郑秀珍不信，再三追问，任长青扛不住了，他当时是被吓住了才答应郭恩州，可是他上哪儿去筹这么多钱呢？任长青扑通一声跪在了郑秀珍面前，痛哭流涕地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听到丈夫干出这种龌龊事，郑秀珍气得血压上涌，羞愤不已。她一边用力打丈夫，一边大骂他是混蛋无耻。但冷静下来之后，她觉得不能任由郭恩州敲诈，更害怕郭恩州会真的伤害女儿。经过深思熟虑，郑秀珍选择了报警。公安局接到报案之后，

0: 迅速立案侦查，并且将郭恩洲以涉嫌敲诈罪抓捕归案。面对审讯，郭恩洲却大呼冤枉。然而法律是公正的，任长青涉嫌犯罪，郭恩洲也涉嫌犯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一桩敲诈案不仅牵出了强奸案，还牵出了两个男人的荒唐协议。任长青呢，色欲熏心，咎由自取。可是郭恩洲把自己从一个受害人的角色变成了加害者，他已经丧失了道德底线，不惜把妻子作为达到自己贪欲的棋子儿。其实任何时候做人都要守住道德和法律的红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做出悔恨终身的蠢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这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上午好。又到了节目直播的时间了，首先还是邀请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交流，拨打我们的聊天唠嗑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要的幸福，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聚焦的话题呢是两个字，白露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白露节气。白露节气过后，我们在起居饮食、养生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要和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好好的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欢迎您通过热线分享给我们。有你的温度。另外提醒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有多种方式了啊！大家别忘了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每天用手机在上午的10:00到11:00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周四周五每一期的才艺展示的回放视频呢，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随时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和观看。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天和大家要聊的呢是白露节气过后的养生话题啊。那么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我们已经把它迎来了啊。古人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节气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酷暑的彻底消退，凉爽的气息悄然而来。
1: 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
0: 到了白露节气呢，天气逐渐转凉，早晚时分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露水气息，因而得名白露。那么对于老年群体以及体质较弱的人而言呢，这一时节尤为要关注养生之道。

关于白鹿节气啊，以往也有好多的记载。民间有言呢，白鹿在头，三九穿单衣；白鹿在尾，三九冻死牛；白鹿在中，雪压半坡松。古人常说白鹿逢单地湿三分难，白鹿逢霜干谷上苍，这预示着后续的天气呢较为干爽，有利于秋收与谷物的储藏。农谚虽非百分百科学，但却是先人千百年来呢对自然节律的智慧总结。

来路虽至，但南北的气候啊，此时此刻却各不相同。像北方地区啊，像河南以北、甘肃东部，早晚气温已下探到18摄氏度左右，凉意渐重，露凝如霜。而南方地区呢，午后依旧炎热，部分地区的气温仍然高达33度。具体来看呢，9月上旬到中旬，江南、华南等地方部分地区可能有3到5天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可以说南方的秋天呢会来得晚一些。因此啊，今年白露后的气候呈现南暑北凉的格局，真正大范围的清凉恐怕要等到9月23日秋分前后才会全面的到来。白露过后，天地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古人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白露作为凉意始现的节气，大家尤其要注意养生方面的话题啊。首先我们说，寒从脚起，人老脚先老。白露之后呢，赤足或穿凉鞋，极容易使寒气由脚入体，伤及肾气。那具体护脚的方法，我们提醒一下中老年听众朋友，首先建议大家少穿凉鞋，必要的时候要配袜子了。另外睡前呢，坚持温水泡脚，水位要没过脚踝，泡至微微出汗为最好。那么糖尿病患者谨慎一点啊，同时呢要搓热耳朵腰眼，有助于补肾益气。那白露过后不露脚，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白露过后不露脐，肚脐的位置呢皮肤薄弱啊，并没有或脂肪缓冲，极容易受寒。脐部一旦受凉，腹痛腹泻乃至妇科疾病都容易发生，尤其是女性朋友更要注意。那么脐部的保暖，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夜晚睡觉避免空调直吹，铺凉席的赶紧撤掉，睡衣呢要覆盖腹部。饮食上要少吃寒凉海鲜，多吃山药、百合、莲子、白萝卜等平补的食材。白露过后呢，昼夜温差大，肩颈关节暴露在外，风寒湿邪容易侵入，导致关节炎或肩颈僵硬。所以不露肩也是白露节气过后大家需要在穿衣的方面多注意的啊。早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睡觉的时候穿无袖的衣服。另外呢，注意运动过后汗湿呢要及时的擦干。同时呢，大家可以这个注意一下肩部的保暖，无论是这个在外面还是睡觉的时候，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这一点很重要。穿一个带袖的，不用太长，短袖就好，是不是就已经把肩颈这个关节部位保护上了。

所以白露过后的第一个养生要点就是注意保暖，因为天气慢慢转凉了，尤其是早晚啊，要适当的调整穿衣，避免受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就跟大家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啊，白天大家觉得仍有一些暑气，但早晚呢真的是凉意袭人。昨晚我就觉着这个开窗户已经有一点这个凉的感觉，要把被子盖得严严的才可以这个做到不冷。所以呢今晚我就决定啊，这个不让这个形成对流了，把北面的窗户先关上试一试，感觉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仍然穿着夏日的轻薄衣物呢，恐怕难以抵挡寒气的侵袭，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说的啊，足部、颈部、肚子、脐部啊、腰部以及膝关节等部位，以防感冒和关节疼痛。一定是早晚外出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的时候

然后再脱去啊，这样的话呢，不至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大而受凉，出现一些问题。好，在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啊，应该选择润燥的食物来吃了，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了啊。秋季气候干燥，经常导致口干、咽喉不适以及便秘等问题，建议大家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像梨、百合、银耳、莲藕，同时呢搭配蜂蜜、芝麻等滋养的食材，可以尝试制作银耳莲子汤或者是百合粥等美味佳肴，既满足味蕾又滋养身体。同时呢，要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食物的摄入，以防加重秋燥的症状。这个润燥的食材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像梨、百合、银耳、莲藕、蜂蜜、芝麻，这些大家要把它运用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像我这样的一个老咽炎啊，因为职业的关系嘛，这两天这个嗓子就异常的又紧又痒，非常的不舒服。还有一些这个爱过敏的朋友，是不是这个喷嚏已经打起来了，过敏性鼻炎，甚至有些朋友导致眼睛都跟着一块痒，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在秋季的饮食方面是很重要的啊，药补不如食补，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材。同时啊，既然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是燥，那我们就要润它。除了一些润燥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要多喝水，记得一定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啊。秋季呢，空气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建议大家每天主动饮用温水，并分次少量饮用，避免一次性大量摄入。早上起床之后呢，喝一杯温水，有助于清理肠胃，促进排便。接下来建议大家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坚持早睡早起。随着白露的到来呢，天气渐暗，早睡早起显得尤为重要。早睡早起也有助于养肺气安神志，建议晚上十点前就寝，早晨六点左右起床，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减少疾病的发生。风吹开那杨柳不休。另外建议大家做适量的运动，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但需要注意运动量。天气转凉之后，户外活动变得适宜，像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这些运动能够活动筋骨，促进气血流通。然而运动的时候需要适度，避免过度出汗，特别是运动后呢，要及时的擦干汗液，添加衣物，以防感冒。在清晨露水较重的时候，避免在草地等潮湿的地方活动，以防湿气侵入体内。对于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而言呢，适当的和适量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啊，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大家。同时在这个时令下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肺和呼吸道的保护。秋季呢是肺需要特别照顾的季节，因此要尽量避免去人多拥挤、空气质量差的地方。家里呢可以适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新鲜。对于已有老慢支、哮喘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说，更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采取防护的措施。

秋天啊，人呐、容易产生悲观的情绪，影响精神状态。此时呢，建议多与家人朋友交流，聆听音乐，阅读书籍，这样的方式呢来放松心情。中医理论认为悲忧伤肺，因此保持乐观的心态对肺的健康至关重要。

白露节气呢，作为秋季的初见啊，其养生关键在于防寒润燥、养肺安神，建议大家注意穿衣保暖、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以及调节情绪等方面多多留意，这样可以保证我们顺利度过这个季节，为冬季的健康呢储备能量。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接下来的时间呢，中华想把白露节气的饮食养生话题展开来跟大家多说一说啊。白露时节早晚微凉，老祖宗留下白露四不吃啊，藏着养生智慧。这四不吃包括什么呢？或许是大家平常未曾留意的，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呢，会详细展开和大家聊一聊。

0: 真假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以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以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想一不注意，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
1: 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49120，1774349120。
2: 学业规划不迷路，考公考博考研不迷茫。欢迎您在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点30分到11点准时锁定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来关注我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来继续来有请我们吉林省专业的高报咨询师，同时呢也是孩子们的学业规划师赵毅老师的出场。你好，赵老师。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大家上午好。
2: 那不知道赵老师在近18年的学业规划过程当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3: 我是升学规划、
2: 升学规划，
3: 升学规划
2: 升学规划啊。
3: 我觉得吧，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很多学生如果要是提前规划得当的话，是会少走弯路的。就是会有巧劲儿可用的，而且这个巧劲儿占比非常非常大的。不论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上，还是在考硕上，还是在申博上，每一块都有技巧，每一块都有帮你使巧劲儿的方法。
2: 嗯，是18年的行业深耕自己总结出来的，
3: 对，
2: 绝不仅仅是信息差那么简单，
3: 是
2: 而是真的啊，有细节可以深挖，有巧劲儿可以让我们四两拨千斤啊。好，那关于赵毅老师呢，来让我们亮出他的名师名片，让您更全面的了解一下他。别像林一刚才一样啊，说错了啊，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赵毅老师。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2: 好，我们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的准时关注和收听啊。那赵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在大学期间入党重要吗？那如果重要的话，我们该如何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呢？
3: 好，我想啊，这也是马上大学要开学了，这也是很多从高中升到大学的家长和考生困惑的问题。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会围绕着大学到底入没入党，你没入上党真的吃很大亏了吗？你入上党了又有什么好处啊，来讲讲。但是我看我们刚上直播的话，我们这个也有线上的家长在问一些问题哈，我先答一下，省得他们等，然后接着讲入党啊。首先永不言弃说，老师，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

0: 和吉大的 MPA 怎么选？那么 MPA 肯定是全日制的，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是有在职工作，而且这个在职工作比较稳定，比如说是在编的这种，那么尤其是政治老师，高中、初中的政治老师在编的，那你可以考学科思政的非全。前提也得保障你这个单位认可非全日制，日后的晋升啊，然后涨薪啊等等。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或者你现在有固定的工作和政治没有关系的话，我不建议你走学科思政非全。因为虽然国家2017年以后倡导非全日制和全日制，他们的使用效率双证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真正的在找工作还有企业认可方面，全日制还是略微占点优势的，知道吧？而且呢，你看渤海大学的这个学校层次哈，也和我们重点985比不了，所以说呢，如果能读全日制的优先，可学校层次来优先啊，这是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叫那个，我看惠子吧，惠子说吉大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就业方向。首先吧，概论和数理统计它是属于数学下面的分支，数学专业下面会分为数学理论、数学应用啊、计算数学啊，还有概率论等等的，所以说将来既可以往统计方向走，也可以往计算机编程数据方面走，但是只是前端的。另外也有很多孩子考教师资格证，将来可以当数学老师，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当然本科也并不能决定啊，最终的结果还是得看你进一步学历的深造。所以也有很多学概率的孩子，因为数学基础牢，他也会跨专业，跨到别的专业，那就业的时候就会看你最终的了啊。那么这两个问题老师答完了，如果说大家能给我点个关注哈，可以点个关注啊，能给我点个关注，点个关注，这样的话每单数日子晚上9:30以后我会直播，这样你还能跟我实时互动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台里做节目的话呢，可能我没法及时的跟你互动。好，来接着来讲主持人刚才抛出的话题，说大学入党到底有没有用？那么直播间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有用吗？啊，你可以给我互动一下，有用吗？我跟大家讲，分你的目的诉求，你认为有用吗？
1: 我觉得应该孩子还是做一点储备比较好。万一考公呢，对不对？那你如果是党员的身份，是不是能够更加吃香一点呢？
0: 因为我们林一老师他也是那个博学说有用哈，因为林一老师他是大学生的家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代表一部分的那个粉丝群，所以我问问他也可能反映出大部分家长的心声哈。我跟大家讲，我经常跟你们在直播间说一句话叫挣多不压身，大家记着吗？就可能和你这个没有直接挂钩的关系，但是多一个证也是有点帮助的，可能有的就帮助微小，非常甚微，那么它也叫有点帮助。所以说如果说你能拿下来这个入党的话，还是尽量拿的啊，不管你以后有没有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不论是大学生入党还是研究生入党，比例非常非常低，而且特别特别难啊。前一段呢，我们长春工业大学，然后呢他们，我和他们学校的那个硕导啊，我们在一起沟通学术的问题，然后他们呢有一个院的，还是大院啊，文科大院，就是那个马克思吧，我就直接说了马克思哈，还是文科大院哈，人还挺多的哈。他们刚刚这届就给两个入党名额，
1: 哎呦，
0: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少，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可能好大学的话985211略微多一点点啊，要普通大学入党的指标它就很少，所以说就是能抢来他就能抢来，抢不来这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努力的，就像你努力只能决定你学习成绩好坏，各位永远知道在大学里你努力只能决定你的成绩好坏，也就是多少能影响你的保研，前提是你学校有保研政策，但是入党学习成绩只占50%，还有50%就是说你和比如说学校领导之间你们相处的关系啊，你对学校贡献呢，对不对？还有平时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啊，在学校承担的学生干部等等的啊，综合因素它就是不是那么 好驾驭的来的，不是说哎姑娘你努力啊把党员拿下来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呢，入党这个东西对什么比较致命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家孩子肯定不考研，肯定不考研，然后呢那个肯定不毕业就找工作，你90%以上就是大四就开始准备考公务员，考公务员那么就特别看入党，考公务员特别看入党，但是比公务员还有更看重入党的你。

0: 就必须得是党员，
1: 必须得是党员，就是基本上你不是党员你一定会被刷下来的。但是高校当辅导员这个事儿，还必须得是研究生学历，你现在本科想到高校当辅导员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呢，你就知道考公务员，还有刚才他说的类似于选调啊，还有因为选调不是人人都能选得上的，那更凤毛麟角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军队文职，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想进高校做辅导员行政类的工作，你是需要党员的，需要党员的。因此你本科没入上党以后，研究生入党也同样来得及。嗯，研究生入党的率会比本科高一点，难度会比本科小一点，但是不是说也是都能入得上的，因为毕竟本科底盘大，数量多，然后研究生底盘小一点，数量小一点，那么同样竞争两三个名额，那难度就不一样，知道吧？所以你要想要入党，你就需要入学就开始，之前就开始准备入党申请书。这个入党申请书吧，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和套路啊可言的，所以大家要不明白呢，可以上网上查一查，这都很简单啊。说白了，想让你入党，你可能你的入党申请书写的没那么精彩，哎，也是有机会的。你没有入党资格，你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写一本厚书，可能呢它影响也不是百分百的啊。所以说入党申请书大家要提前，哎，比如说注意写准备几份，对吧？等着开学交的时候，你哪怕稍微改一改就可以了。然后进学校以后就积极的开始联系辅导员或者是分院团委，问我这个入党申请书交到哪儿。我之前就指导一个学生啊，他就用这个方法，他特别要入党，然后我就教给他这个方法，他就是开学以后，他把假期提前写的入党申请书，然后就给辅导员说：“老师，我应该把这个交给谁呢？”啊，然后导师一看，哎，那个辅导员一看，哎，这么积极，是不是？而且感觉沟通能力什么的还挺好的，说：“那你就暂代团支书吧。
0: ”
1: 然后那个你负责，然后那个去收这个入党申请书，要有人交的，让他暂代。但是呢，因为他很会来事儿嘛，然后情商也高，再加上
0: 定下来，
1: 后来就直接就是啊，那个入党申请书了。所以说呢，不就是团支书了。后来他也确实是他们年级第一个入党的啊，就是前期规划还是很重要。但是很多小孩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第二个，你一定要问好辅导员，你们学校入党的条件。对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们学校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入党，这点一定要了解，知道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假如你未来要是考研的话，比如考研究生，嗯，或者是呢将来你要上外企工作，或者有可能出国，那么入党这个事儿就不是那种刚需，明白了，就不是那种刚需。因此呢，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啊。我看我们直播间菠萝萝卜啊，他说了一个问题，说老师今年考研考马理论，我是高二本啊，想考西北农林科技大马理论，它是四本书，但是我现在背得很慢，一本没背完，我应该换个学校考虑吗？那个我们播放一段飞镖啊，然后飞镖结束，我来回答菠萝萝卜这个问题，好吧？
0: 好的，那我们欢迎各位呢准时锁定 101.9， 也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2: 嗯，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赵毅老师分享实用经验，帮您理清学业规划，求学一路通，前途更从容。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4: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

0: 与职业生涯规划，从四六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1: 来，我回答一下线上的一些粉丝提问的问题啊。然后呢，好心情说，老师入党对出国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还是要向党报备吗？不需要报备啊，不需要报备。但是我建议，如果你要出国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就是政治面貌上直接填群众就行了，这就是不提也可以啊。然后福禄相伴说，不是团员，是先入团还是申请入党好呢？必须先入团再入党。所以说，如果你要不是团员的话，你进大学就先联系辅导员，把刚才我教的方法来问一下怎么入团，必须先入团，好吧。然后刚才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啊，菠萝萝卜说，老师今年考研考马理论，我是二本，想考西北农林科技大马理论，它是四本书，但是我现在背的很慢很慢啊，一本都没背完，我应该换个学校考虑吗？这里他这一个问题就衍生出了多个我要讲解的内容。首先，很多学生依然判断一个学校的时候说二本、一本、三本，我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理解。我在直播间里总教你们，我说大学它没有一本、二本、三本的说法。这个一本、二本是咋来的呢？是我们早期各省份的招生办来给学生的档案进行投档，志愿投档的时候，把学校人为的画出来一档、二档、三档，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分流，是这个目的的。但是你说有的学校在你省是一本招生，但是有的专业它在别的省是二本招生，甚至有的学校有的专业一本也招、二本也招，那它到底是几本呢？所以说咱们不能拿二本来说话，二本里头也有好学校，甚至比211还强的，二本里头也有差学校，对不对？所以我们判断学校啊，以后不要老说一本、二本，那都是哪辈子的事儿了，那也不专业啊。我们学校的层次是985、211、双一流、省重点、普通本科、独立学院、民办高校。在独立学院之前呢，现在国家又增设了一个叫本专一体化，知道吧，或者是职业本科，一般我们会把它放在独立学院前面，因为职业本科也是公办的，听懂了吗？但是民办的就要往民办的往后放，就这意思。所以说呢，那你通过一个普本去考985西北农林科技大，我个人认为这个跨度还是蛮高的，那蛮高的。至少呢，你的成绩需要非常好，毕竟985的这个马理论还是火热专业，不是很好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提到了四本书和一本书的问题。你说换不换？我个人建议啊，不换。但是只代表我个人观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换任何一个学校，你9月份、10月份、11月、12月份，9月份还快结束了，12月份还不是到全部，所以你就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你政治没冲刺吧？时事热点大题押题没背呢吧？对不对？你那么英语你还没冲刺呢吧？还没完成提分呢吧？然后你再学人家新学校的两门自命题的专业课，谁能保证你三个月能学完？根本学不完，对吧？我们都知道两门专业课的话最迟要二月份，最迟是考研当年的二月份就要开始学，对吧？这才能将把学完。你这从这时候开始学风险太大，比你死磕你一直备考的这个学校风险大。第二点就是四本书和一本书的问题，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啊，想的太简单了。赵伟老师多次给你们讲过吧，你们认为哎，这个学校参考书那么多呢，考六本、七本、八本，这个学校老师就参考书一本，你想的太简单了。一本书就简单吗？一本书出的才深呢，知道吧？七八本书可能出的都带点但很浅， 你是完全可以短时间也许能够得着的，但是一本书非常深，就像咱们初高中时候是不是有开卷考试啊？各位，那都是把书给你拿到考场上，咋还得不了高分呢？就是他考得很深，所以你不能拿一本书、三本书、四本书来判断衡量标准。那你怎么救命呢？你说老师，我现在已经遇到了坎儿了，我过不去，就容易考不上呢？你联系我，我给你找目标院校高分有经验的学长学姐来给你辅导，因为这人家是上岸的嘛，还有经验，能给你带来一些套路啊、技巧啊，能让你少走弯路，甚至告诉你哪些次背、哪些主背、哪些要背到什么程度。大家记着，这个辅导非常重要，所以说不论你是考研公共课辅导、专业课辅导、考博公共课辅导、专业课辅导、大学绩点保研等等的内容，好，我这边都有，我都可以帮助大家，一定记着啊，不要瞎整。像你这个，我不知道我讲完了你听没听懂啊。然后永不放弃说，老师，吉大的 MPA 非全和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怎么选？你看你这个人真是不灵活呀，我刚讲完，你要是学校的政治老师，你就去考渤海大学的学科思政非全，不是政治老师全变成那个 MPA 的非全，因为他是985，听懂了吗？就是你们所做的每一样事儿，要对你的目标导向有帮助的，而不是说你自己想咋进就咋进，听懂了吗？啊，永不放弃，我刚才给你详细讲完了啊。嗯，再没听着就等到那个单号日的晚上听我那个9点半以后的晚上直播吧。嗯，
2: 那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说，他们为什么能跟赵宇老师互动，我们要想提问题怎么提呢啊、嗯、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快手视频号当中搜索赵毅，就可以找到赵毅的直播间啊，也可以在直播间进行提问，
1: 不能说其他平台、啊、
2: 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1: 嗯，我这今天开点啥了别说啊。好，接着咱开。欣欣说，老师，如果保研复试找您，什么时候找？今年大三。那我再来说说保研啊，因为我觉得你们直播间问的问题肯定是最及时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往后放一放啊，主持人问的问题。然后我来回答一下线上粉丝问的问题啊。欣欣说，老师，如果保研复试找您，什么时候？今年大三。我建议你拿到了保研复试通知再找我，你明白了吧？而不是说我想去吉大参加保研复试，我还没拿到，老师找你行不行？没有办法，我不能帮助你拿到这个学校的保研复试。但是你拿到了，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九推或者是保研的那个复试了，通知了，大概几号几号复试，老师这时候找我是比较好的啊。超常发挥说，老师，你这是哪里？我是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101.9频道来定点做我们每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的我们升学规划节目。周五、周六讲的是考硕、考博、就业，周日讲的是高考、志愿填报。大家也可以让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啊。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主流媒体搜索我的直播间啊，然后搜赵毅，良师益友、利益众生的益啊，也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这样直播间的话，你在线跟我互动，我就能看到你的问题，能及时回答了。匆匆那年。说，赵老师，工科博士有必要入党吗？还是这句话，将来你想当高校行政类老师，考公务员有必要，其他的没必要，因为你工科博士已经非常哇塞的好就业了啊、哦。党员这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已经不是很波动很大了。旭日阳光说，老师，讲讲哈医大的复试，听说是双盲，需要寻找人脉吗？我先说说啊，双盲是现在很多大学考研复试来执行的。什么叫盲双盲呢？首先老师是盲的，他假如我们这一堆啊，比如说这个学校十个老师是我们今年考研复试的面试官，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到考研当天的早晨现抽签，谁和谁一组，谁和谁一组，知道吧？然后呢，学生也是忙的，他不知道哪几位老师面试我，所以说呢，那他也是复试前现抽签，我可能抽到了 A 组，抽到了 B 老师组，听懂了吗？但是你记得每一个组都是3位以上到5位老师，他不会是1位老师，你抽的是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听懂了。所以说这就是双盲，但是你不要认为是哈医大双盲，是现在很多学校的复试都双盲，但是不要认为双盲你就一点抓手没有。大家记得，再双盲复试的相对人都是这波人，都是分院的这波老师，不会变，是吧？只是在这波里可能他仨一组他仨一组，但是如果这波老师相对都认可你的话，你还是复试有很大胜算的。其他的我就不能在直播间深说了啊，我就不在直播间深说了，到时候你可以进行复试了。如果你想那个需要那个我来帮助辅导，来帮你提升上岸率，可以到时候联系我就可以了。来，欢迎各位来到赵老师直播间啊！没给赵老师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因为我固定直播时间是每单数日子晚上的9:30以后直播，单数日子晚上的9:30以后直播啊。当然呢，周五、周六、周日的上午直播我是不一定100%固定的，因为我一定在节目里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拿调频搜我们的101.9啊，也能听到赵毅老师的节目。
2: 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述了关于孩子在大学期间要不要入党，入党重不重要啊，又该怎么样准备啊。但是呢，只要你有这个想法和意愿，基本上大一进到这个大学之后一个月之内你就应该提交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是吧？啊，哎，再不提交就有点晚了，因为毕竟呢它有一个漫长的考核期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想法的孩子一定在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课就应该知道自己该做点啥啊。
1: 对，
2: 哎，赵毅老师也给提醒我们大一新生，那进了大学校门之后有哪几件重要事情你必须得去做呢？
1: 我个人认为，首先六级证必须拿到，六级那个证的前提是你先拿到四级，但是现在就是你拿下来四级了也用处不大，对找工作也、你不信你上招聘网上好好看看啊，各大企业稍微上了点台面的
2: 都
1: 得
2: 是
1: 六
2: 级，
1: 六级证。如果你要想要保研的话，那有的学校都要求六级得达到500分以上，就是你这个光过都不好使啊。所以说呢，四级六级证拿到了是必须的，然后同时呢不能挂科，这是硬性条件。能，你学校要有保研资格，你要能拿到保研资格也很有帮助。但是呢，保研资格不是你拿到了就一定去啊。我年年有好多学生放弃保研，因为我有实力能考更好的学校，我保研保的学校层次低，也有这样的。这是这个，但是英语专业它没有四六级，英语专业要比非英语专业的四六级还难，要考专四和专八，专四是大二考，然后呢专八是大三大四，还有毕业一年考，人生就这三年。你说我没考下来，我研究生期间跟人家非英语专业的一样考四六级行不行？不行，知道吧？然后如果你能拿到奖学金也尽量拿奖学金，对你有帮助。同时呢就是对于考研的孩子，你呢能拿到这个专业课成绩绩点高一点，对你以后学专业课会多少有点帮助啊。但是每个专业不同，对你的要求目标也不同，职业诉求不同，对你的要求目标也不同，这个咱们就另行再议了啊。希望一切说你好老师，上去了问题。希望一切说你好老师，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除了去高校工作还能有什么工作？ OK， 要是想和专业对口的可以做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人力资源管理师、考公务员，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师啊。老师，南大哲学面试能帮助吗？我能，好心情叶子啊。到时候你要是进入南大了，然后呢，你可以到时候联系我。进入拿到了南大的复试，然后马上联系我啊，我都能帮你。
2: 好，那我们今天呢距离节目结束的时间也要到了啊，别忘了锁定 101.9， 每个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准时关注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我们的节目安排呢，周五和周六是给大家讲考研、考博、就业的相关问题，周日呢就是针对我们高中生来进行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不要觉得啊这个临时抱佛脚就可以，也只要是哪怕是就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能尽早的接触这个 报考，那么我们就尽早的多接触啊，多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好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

0: 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管理。愤怒之时不能制怒，使周围的合作者望而却步；消沉之时放纵自己的萎靡，让许多稍纵即逝的机会悄悄地溜走。人在快乐之时，不要在快乐之中迷失自己，否则痛苦将不请自来。人在痛苦之时，不要在痛苦之中迷失自己，否则痛苦就会接踵而至。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3: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4: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88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哎，你好，向老师，有一个事向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子。
0: 嗯。
1: 这个是那个属于什么？就是大约在1-2个月吧，然后吧，我就是岳母和岳父吧，然后又就是给我爱人说，
0: 嗯，
1: 说的话了以后吧，他们说的他想买个房子，就是他现在住的稍微有点小，就是6来平方的，
0: 嗯，
1: 说的想换个稍微大点的，大点话了以后，完了以后，那个我爱人说那也可以啊，说你要卖。要是买的话，那就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然后卖掉，然后或者要差钱的话呢，或者差个10万10万的吧。说的我那我俩这就是帮你骗了，或者甚至差30万，就是也没问题。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岳母吧，就他就不干，然后他说的啊，那不行，就是说，就是想吧，先买房子，然后买完房子的话了以后吧，然后把这个房子，把他们住的房子吧，然后再卖掉。咱们的话呢，又就是。我吧，就是前年的时候吧，然后也给我岳父岳母吧，然后又商量下子，商量下我们还给他买了个大的房子。
0: 嗯。
1: 大的房子的话呢，属于什么呢吧？合计等他俩老的话了以后吧，然后就是我们能在那个一块住。嗯。现在呢，你说，就是，
0: 哎，
1: 咋整呢？关键是。
0: 你觉得你跟他们一块住，你能生活得了吗？
1: 我还可以，但是我爱人不行。我爱人，因为我爱人他特别干净。我岳母吧，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我告诉你，你时间长了，你也不行。
1: 是
0: 吧，就通过你岳父岳母啊，就是他的这个举动，我就知道你们在一块生活不行。你说买一个大房子得多少钱呢？还得先买房子后卖，那咋的？你们有的是钱呢。
1: 是啊，
0: 他替你想过吗？
1: 我爸那个因为啥吧，我给他买了，就是我爸就去年前年的吧买了个房，但是今年时候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叫房，然后我买了个是那个联排别墅，然后我而且是前段时间的话了以后吧，我也给他们就提了两个方案，毕竟咱们当女婿的吧，说的吧就是说太多了就是也不好，我给他提方案，我说这样的吧，我说妈好吧，就是咱们就是给你提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你把你的房子卖掉以后，对吧，如果说你那天买个就是80平或者90平的甚至100平的吧，因为他俩没有钱，我说你要有钱了，我就你把这房子卖掉，就把现在把住的房子卖掉，然后再买那个房子，差钱的话，我说我给你补都没问题。第二个方案的话呢，我说这个房子话了以后吧，就是咱买的这个别墅的是，到时候我花了钱装修完事了以后，我说你到时候你们以后约会吧。然后
0: 他是担心没地方住啊，还是咋的？
1: 他俩吧，因为我家咱家孩子小，孩子小的话了以后吧，然后。我现在就是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后卖房子，他是担心没地方住啊，还是咋的？
1: 对，是。
0: 你告诉他，把他给他租房子这个问题给他解决好。
1: 那我也跟他说了，他们就我岳母啊，他也不干。完事我们说我们我说没关系，我说先给你租房子，租完房子话了以后吧，完事到时候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房子然后卖掉以后，然后再给你买房子，因为你买房子你最少也得花一个数。
0: 嗯，
1: 你这以后的话了，以后这咱也不知道房子，他的房子要像以前了，要或者能就是能升值，要是说变钱就变成钱了，那还行，对吧？你就怕到时候就是以后麻烦。
0: 你爱人是啥想法？
1: 我爱人现在吧，他也糊涂了。现在我岳母就是挺不高兴的，一整的话了以后吧，完事了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
1: 那你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你不能说孝敬老人没有原则呀。
1: 嗯嗯嗯嗯，
0: 对吧？如果你爱人也站在你的观点上，没有问题啊。
1: 嗯嗯嗯，那好，好，
0: 好吧，
1: 好，
0: 聊到这儿，
1: 谢老师，
0: 再见，哎，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213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2133，你好，我是啊，孝敬，哎，你好，
0: 嗯，
2: 哎呀。没想到这困惑遇到我身上了哈！我现在这困惑就是，我老公现在有外遇了。我知道以后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对他非常好非常好，我就没想到他会这样。哎呀，好吧，我说的，哎呀，听听孝敬的节目吧，看看你能帮我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0: 但是我感觉到你挺乐呵。
2: 都是这么感觉，刚才导播接过来也说你怎么乐呢？还我说的，
0: 我都能够透过这个电话线看到你那张笑脸。
2: 笑脸啊，是我吃海前面也有个镜子，我对着镜子我看我也是在笑，我这也是笑，也是勉强的一种苦笑呗。
0: 啊，这可不是苦笑啊，咱们听过这笑容也不少了啊，看过的笑容听过的笑容不少了，你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啊，非常非常轻松啊。
2: 啊，那你就感觉我就是身处在这个环境中，我这个心态跟他还不太相符呗，是个意思不？
0: 我觉得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

0: 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超脱的人啊，一个圣人，一个凌驾于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基础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没有没有，那你太过奖了。
0: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跟你老公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
1: 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
0: 那没有什么感情的话，他出不出轨，那有啥关系呢？
1: 没关系啊，是吗？
0: 对吧？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1: 结婚20年了。
0: 20年了。
1: 嗯，对对。
0: 然后他怎么出轨了？
1: 我就从短信里发现的啊。发现有这么回事儿。
0: 啥事儿啊？什么短信呢？
1: 那就是发短信，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事儿，我就能感觉出来是这回事儿。
0: 短信内容是什么呢？
1: 那就是老公老公的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0: 哦，那你爱人承认了吗？
1: 是的。
0: 承认了。
1: 嗯。
0: 承认之后呢？你想怎么做呀？
1: 我现在怎么说呢？我就是我听你节目，我也听你在说，就是。你看看你是怎么样你生活更愉快呢？我现在就感觉我进也难退也难，就是这个感觉，挺困惑的。
0: 没，就说什么叫进也难退也难，
1: 就是往前走一步也难，退一步也难。
0: 往前走往哪儿走啊？
1: 往前走就继续走下去呗，把这段婚姻维持下来呗。我觉得也非常难，心里这个阴影无法摆脱。不走不往前走一下，你说的哎呀确实也非常难。我真是苦苦心心经营了这么多年这个家，一心一经营，没想到是这样式的。心里特别不好受。
0: 你怎么经营了？
1: 这可能就是平时像你节目说的做那么多，也可能不需要呗。
0: 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我该做的。
0: 你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话呢，其实带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只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承认。我觉得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思想就像木头一样。
1: 我啊。
0: 或者我可以理解为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1: 啊，这个不太对。
0: 因为咱们说啊，就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啊，这么多年，其中一方出轨，另一方打来电话，这么喜庆的你是唯一的一个。
1: 啊，
0: 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所以说句心里话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我都很难去分辨。
1: 那你肯定是你不，哎呦，我这一着急是吧？你就放心，你相信吧，这事儿是肯定有，可能是也时间太长了，可能是。
0: 时间太长了，什么意思
1: 啊？这么长时间折磨，可能我也是。
0: 然后发现以后，你们俩达没达成什么一致？那你们俩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他还想继续过下去
0: 啊，
1: 继续过去完啊，那边分手
0: 啊，
1: 但是这个分手也分得很难，分得很难，
0: 然后呢？
1: 所以
0: 最关键是你有什么想法？
1: 我现在想法，他要想继续过去，我可以原谅他，但是现在，就我也很难原谅他，我这个阴影我也过不去。
0: 这种事情我就不会和你多说什么了。
1: 是我
0: 啊，阴影这个东西呢，人人都会有。你怎么样的去来化解你的这个阴影，或者怎么样去消除你的这个阴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1: 是，
0: 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的。我在这儿呢，只是提示你一点啊。你确实给人以一种很不正常的感觉。虽然说是我们都主张说笑对人生哈。但我们谁也不是傻子，对吧？
1: 明白。
0: 然后呢？谁都有喜怒哀乐，谁都吃过酸甜苦辣，谁吃酸的时候都皱眉，对吧？如果说你吃酸的一点也不皱眉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的味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就通过这一点，你自己审视一下你的感情。因为什么呢？当时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说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是和你们俩没有感情有关系，而你很快的就承认了。所以说呢，你自己衡量衡量，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究竟在哪儿？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两个木头并排的摆放在一起。它是两棵树，两个鲜活的树。它是要遥相呼应的，而且在地面下方。两棵树甚至是要相互滋养的。再见啊。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 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80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那个先得对你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我昨天前天才开始听这节目，就偶然中听到的，然后觉得你的思路啊什么特别清晰，然后大家伙都把自己的情绪垃圾抛给你，然后你给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挺感谢你的。嗯，然后那个我想跟你说点我个人的在婚姻上的一些困惑，希望你能帮我指点一下。
0: 嗯，我们聊聊。
2: 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从哪开始说好了。嗯，我和我爱人吧，嗯，到现在结婚能有7年，正好7年了，然后呢一直也没要小孩，感情呢就第一年还行，但往后吧就是总是吵吵闹，就是小吵小闹的那种，然后吧他性格是不太喜欢说话，就挺沉默的那种性格，然后我呢就是挺外向挺活泼开朗那样的。嗯，现在吧怎么说呢，就一直处在冷战状态，然后冷战时间断断续续累积起来也能有3-4年了，可能你都不信，不是说一个月俩月的，是成年半年的那样的冷战。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婚姻到底还应该继续坚持努力，再努力努力再坚持。
0: 你做什么工作？
2: 我在机关，政府机关。
0: 哦，政府机关做什么呀？
2: 做财务这方面。
0: 哦，你现在说你觉得你对你丈夫有什么意见？
2: 我对他意见吧，就是他不太在乎我的感受，然后也不关心我，不在意我。无论我做什么，他问也不问，打听也不打听，就是我和他之间都不存在于各自的生活当中，他过他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样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婚姻状态，我和他也说过，但他觉得这很正常。
0: 这是你对他的意见，他对你的意见呢？
2: 他对我的意见，我问他，他都说没有意见。
0: 那怎么还能冷战呢？如果他没有对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恐怕你们的冷战是你挑起来的吧？
2: 其实但还不是，每次一般都是我主动和他说话。
0: 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俩制造冷战或者说你们俩吵架的原因都是什么？你给我举一个某一次吵架的例子。
2: 嗯，我就最近期的吧，那个我母亲在阳台吸烟，他我母亲有个吸烟的习惯，然后吧他就那可能是北风完，然后那烟雾还是吹到客厅里来了，完他回来就跟我说，他让妈那个别在屋吸烟呗，完我就说呢，哎呀，那他都已经在阳台吸了，都走那么远了，大冬天的让他上哪去吸去啊？我说怎么这么多事儿呢？完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跟你提点意见，完你还说我整整，完就开始。他就不吱声了，就开始不怎么跟我吱声了。
0: 嗯，你还能再举一个例子吗？
2: 嗯，再举个例子。哎呀，没有什么例子，咱都叫杨老师。
0: 那换一句话说，那你现在你总说你这吵吵闹闹的这么多年了，是吧？让你举两个例子，你除了这么一个例子之外，第二个你都想不起来了。
2: 就因为这一件事之后，到现在就没怎么说过话。
0: 啊。
2: 就是因为就日常中根本就不起眼的，算不上事儿的，就两句话。
0: 那算不上事儿的，你不能跟我讲一讲吗？
2: 就比如说说一件事儿，然后我说的我这个观点，他不同意，完就反驳完他就生气就走了。
0: 什么样的事情啊？
2: 哎呀，你让我这么一想，我还真想不出来了。哎。反正他吧是怎么的呢，就是总是因为你说了什么呀，或者是反正都是一些小事儿，不起眼，我都过来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就记不起来了，然后就因为这点小事儿我就开始就哭。
0: 现在你想怎么办？
2: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努力，因为吧他是我交往的第一个男生，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吧他人品也挺正直的，对我家人，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有重病了，就一直卧床，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走进人家，然后帮我照顾我父亲，然后一想起来那时候他帮我照顾父亲的情景吧，我就舍不得。
0: 好，那我问你啊，现在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2: 我说不好，但是我看他难受吧，我还会觉得心疼。
0: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呢想有一种你们两个人理想的一种夫妻状态，你也很想自己去努力来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对，
0: 但是你始终没有找到方法。
2: 对，
0: 那这种方法其实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你想要什么你得先给人家什么，比如说你想让他关心你，你有没有关心他？你想让他理解你，你有没有理解他？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在感情世界当中，没有说一定谁对谁就得怎么样，知道吗？其实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建议。两个关键词，第一个了解，你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的这个男人。第二个理解，当你对他有所了解有所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他说的话做的事情和你现在完全不同，知道吧？
2: 是。
0: 我跟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给我讲的这个事儿。比如说他说了，说告诉你母亲别在家里边抽烟，是吧？然后你又说他事儿多，又说这个说那个，他本身还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对吧？不能说你太多了，所以只能用沉默来对待你。你想一想，就是这件事儿，你了解他吗？你又理解他了吗？如果你对他有一点理解的话，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所以啊，了解理解，你好好想一想，你试着去做一做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579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姐。
0: 你好。
3: 那个，我有这么问题，那个我侄儿啊出轨了。那个，我寻思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说吧。
3: 啊，那个他在沈阳啊，他是农村的，完了上沈阳上班。去了两个月， 完了这有一个女的，完了就看中他了。
0: 嗯，
3: 完看中他吧，就和他就靠近，这越靠近这挺近的，完他俩就走到一起了。我侄女已经都结婚了，孩子都3岁了。
0: 嗯，
3: 完了呢，那干什么？完了这女的呢就怀孕了，完了他就给我侄家里头啊地址啊都了解了，了解完这女的就上家里去捉去了。就要生这个孩子，完了我哥这怎么整的，这没找了，这怎么整的，这闹不了啊，这他也不找，那个媳妇也气跑了，先前那媳妇气跑了，领着孩子走了，这个就要生这个孩子，你说这不犯罪吗？俺们这么大伙分析，我先让你帮帮忙怎么办好呢？
0: 我帮你什么忙？
3: 你帮我研究研究这个事怎么呢，这事还是经管好啊，还是
0: 经官？经什么官？
3: 那你不就这个女的老来要钱来呀？
0: 老来要钱来？你侄儿多大了？
3: 我侄儿28。
0: 28岁。
3: 啊。
0: 他能惹这个乱子，他就得自己去处理，跟你们说实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帮不上任何忙，别在这添乱。
3: 那你说这个女的上家捉呀，又要点房子，又要打补。
0: 你和你侄儿在一起生活吗？
3: 离不远。
0: 离不远啊。
3: 啊！
0: 你侄儿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3: 他也没招了。
0: 他没招了。
3: 啊，他也不回家呀。
0: 既然
3: 打电话也不接。
0: 他打电话不接的话，这女的再来，你们就打电话报警就完了。
3: 报警，警察说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也没打架，人家说放火不没给你放的吗？要放完火干啥吗？
0: 那就是说他再来，他如果不放火的话，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们就不理他就完了。
3: 老来呀。
0: 来就来呗。
3: 说呀。说骂人
0: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要想解决的话啊，只有一种途径，就是你们找你侄儿啊，不能让他躲清净，这个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你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跟你们也说不上话啊，如果跟你们说话的话，恐怕也是对你们言语不公，甚至骂你们几句
3: 啊，
0: 所以吧，你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找你侄儿，让他去解决啊。
3: 哎呀，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0: 什么叫没有主意啊？他惹完麻烦，他躲清净去了，把这麻烦给你们了。你们也太惯着你这侄儿了。
3: 那你说要不怎么整呢？这
0: 怎么整？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3: 啊，
0: 就这么整。
3: 哎，
0: 嗯，好嘞，
3: 哎，
0: 再见。哎，
3: 那好，谢谢啊。
4: 好人一生平安说，笑江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小江。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 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

0: 美丽，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6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8620是啥？你好。
0: 是你，你好。
1: 哎，谢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唠上唠的。
0: 啊，您说。
1: 听到了哈。
0: 嗯。
1: 哎，我是一个农村妇女。
0: 嗯。
1: 今年58岁。我和我的妹妹在一个村里。以前头10年前呢，都是两家都是处得非常好，
0: 嗯，
1: 关系特别好。就最近的这几年，通过一些生活方面的小摩擦吧，完事他就有点，他的人吧，我的妹夫的人吧，有点性格太暴躁，
0: 嗯，
1: 脾气大。
0: 嗯，
1: 完事他就再有一次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俺们两家就住在前后院，完事他呢喝点酒，这就跑出来了，破口大骂，提着我爱人的名骂，完事当时我们听到了，给我们气的都不像样
0: 了。因为啥骂你爱人呢？
1: 就是啊，咱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用忽悠我啊！在谁连挨骂连因为啥不知道？你觉得我会信吗？
1: 我说那个不是有摩擦了吗？已经
0: 有啥摩擦？
1: 就是以前这不是哎呀，我要想说吧，这太多了，这太那啥了，就是我怕耽误你时间，我就是这么一点完事儿那啥，他就是有这摩擦，这心里老那合计嘛，完他就喝点酒，跟别人喝酒，完他就跑出来
0: 啊，完往后说吧，往后说吧，然后咋的
1: 啊，提着我爱人的名字骂，完事咱们这不就是听到了他骂了，咱也不知道事儿呢，完我就和我爱人就去上他家去了，走到窗户根儿，完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的这是用啥骂人呢，完他就提着我的名骂，当时把我气的都气休克了。完事儿吧，最近吧是怎的呢？这后期这不他是通过骂完事儿，这不咱们就断绝关系了，就谁也不理谁了，就算完事儿了呗。咱们也就当没有他这一个人了，就这么跟这妹妹就断绝了，就完事儿了。咱们这几年刚有点平心挺平衡了，完事儿怎么样？你说现在我这妹夫吧，他有病了。他有病了，完事我这边呢，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说呢，不管咋地，你们还是亲，你亲妹夫吧，亲妹妹有你亲妹妹罩子，还是去看看。对，我还是去不去？我这个
0: 他
1: 来说去合计，嗯，
0: 不去
1: 哈，
0: 嗯，
1: 完我爱人呢也劝我说的，你还是，人家别人都说去，咱们呢太近，应该去看看。我说这个要想去，咱们就是抱着和他的缓和去， 你要是我瞅着他，我这心都气的都不咋一处来，你说我说我去不去有什么意思呢？
2: 嗯，我已经告诉你了，你问我我就说不去。
1: 对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2: 啊，那我得说说我告诉你不去的理由啊。
1: 啊啊
2: 啊！你心里边没有爱，你去了也是装相。
1: 是。
2: 有啥意思啊？你对你这妹夫也没有感情，是吧？
1: 是。
2: 也没有那种亲情。
1: 是。
2: 啊，包括你对你这妹妹都不咋地。
1: 哎呀，
2: 你去干啥去？
1: 嗯。
2: 你这人啊，一个人啊，心里边装着太多的恨是不行的。
1: 是。
2: 再见啊。
1: 哎。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2: 来迎这位号为338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您好，我想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的建议，就是现在家里有一个弟弟正在上高一，他出现了这个早恋的问题，因为我爸妈平时工作比较忙，也很少管他。

然后也就他也就听一下我姐这个姐姐的话，然后现在他这几天有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现在高一的学生还是挺严重的，我就想要和他去沟通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他尝试沟通了之后，他反应很强烈，就态度很不好，不想要跟我沟通这方面的问题。

0: 做不了了。
1: 那我也不能就放纵。
0: 这种事情不是沟通的问题，是规则的问题，您明白吧？作为一个高中的孩子，夜不归宿，这是家里边的家风门风的问题啊，这不是沟通的事儿。
1: 他现在很叛逆，然后我爸妈跟他
0: 说。这不是叛逆，这不叫叛逆啊，这是你们家没有这个规则，你们家没有这个家风。换一句话说，从小没给孩子定这个规则的问题。
1: 哦，明白你。
0: 这怎么能叫叛逆呢？什么叫叛逆哈？我跟你讲啊，比如说过年吃饺子，吃饺子咱正常嘛，蘸点酱油醋啊，是吧？哎，你让他正常吃，他不大，哎，他把这饺子夹两半儿，把那酱油非得要灌在那饺子里，哎，再把那个酱倒出去，我偏要这么吃，这叫叛逆，对不对？然后呢，什么叫不懂事呢？大过年的全吃饺子，他把饺子全给你倒地，拿脚踩，这叫叛逆吗？对不对？这叫叛逆和不懂事或者说没有规则的区别。你说你弟弟早恋怎么早恋了？
1: 就他中考结束后那段时间很放松，然后正好有个女生追求他，追他很久，因为据我了解追了他一年吧，然后他就觉得这时候反正也闲着，就答应了人家。
0: 你弟弟今年上几年级？高一对吗？高一啊，哦，就是女孩从高中就开始追他是吗？
1: 从初三
0: 啊，他俩考进一个学校了吗？
1: 没有，不在一个学校。
0: 那早恋啥呀？咋恋呢？你弟弟有手机吧？
1: 有。
0: 上学拿吧？
1: 没有，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上学不拿，只是周末拿。
0: 啊。
1: 那女生也是周末。
0: 你说夜不归宿，你问他，他说他干啥去了？
1: 他各种借口说跟同学去上网，然后同学聚会。
0: 你父母知道这些事儿吗？
1: 知道，我们也都跟他说过这个问题，说这个年纪你不应该，就很委婉的跟他说这个年纪。
0: 这还委婉，啥时候了？我告诉你啊，简单跟您说几句啊。第一个，告诉他，早恋可以啊，不是犯法的事儿，对吧？
1: 好。
0: 你不喜欢这女孩吗？行，姐姐见见，来领回来。我请你俩吃饭，想吃啥？麻辣烫还是熏肉大饼，是吧？请他吃顿饭，然后先把你和你弟弟的距离给拉近了。然后再同时告诉两个孩子啊，你们现在谈恋爱有感情，这个感情我是尊重的，但是你们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是吧？进而来指导两个孩子怎样来处理他青春期感情的问题。我觉得你也是从这个年龄段过来的，这个跟他说不用我去教你什么了啊，别板着一张像大人一样的面孔跟孩子说一些空洞无谓的道理，谁也不爱听
1: 啊。
0: 知道怎么做了吧？
1: 啊，明白了。
0: 好，再见啊。
1: 哎，谢谢你。
0: 来，迎接尾号为527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江老师。
0: 你好。
2: 我这个事儿我就困扰很长时间了，我今天先问一下子。
0: 啊。
2: 我家是女孩。
0: 嗯。
2: 她已经结婚了。
0: 嗯。
2: 但是他们两个人挣的工资不分太多，完了说这天总在生气，完了那个他我那姑爷哈就说的要买台车，和他那个他有个妹妹，姑爷有个妹妹。
0: 嗯。
2: 要买台车，买台车那个完了。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说的买车也没什么用，也没什么买卖做，就不没同意买。
0: 嗯，
2: 没同意买呢，完之后呢，过不长时间呢，他就也没跟我姑娘打招呼，就和他妹妹就是把这车买了，买一个就是小轿车。
0: 嗯，
2: 买小轿车那个说的那个啊，说是那什么，贷款。完了，我姑娘说的那个，我姑娘说那你贷款呢，我可没有钱还，他说不用你管。完这会儿那个完俺家那个也问了，那你这车要干什么呢？完了的这会儿逼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的啊，我妈拿个钱，我小妹拿点钱，咱们三个人凑的钱买的。完这会儿这车的名呢写的就是小妹的名。
0: 嗯。
2: 完了那个俺家那说的，那你这将来怎么算呢？对不对？
0: 你说你们家那个是谁？是你姑娘？是你丈夫？
2: 就是我家姑爷。
0: 你说谁说的？是怎么算呢？这话谁说的？
2: 我就是我家我爱人说的。
0: 哦，就说你爱人
2: 说的。将来怎么算呢？这是对不对？因为这车写着你小妹的名，完了还你妈妈的，你们三个人的凑份子，对不对？完了，现在工资他不多，去了险些，就剩1000多块钱。
0: 嗯。
2: 就孩他家孩子几乎就是全是我管现在。
0: 嗯。
2: 知道不？完我就问问江老师，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现在车已经买了，完现在我这不他俩成的，完我姑娘也没回家，在我家住呢吗？
0: 你姑娘干啥的？
2: 就是在营业员，就是
0: 你那你姑爷呢？做什么的？
2: 姑爷就是。

0: 一个工厂的工人。
1: 他买这车花多少钱？
0: 他买这车，他说是42。
1: 你爱人啊，能够问你姑爷这么个问题
0: 啊，
1: 还将来怎么算？多少钱的玩意儿啊？还怎么算？
0: 不是因为吧哈，这个因为他因为不是为什么我爱人说这话呢？因为这个我这姑爷哈
1: 啊，
0: 那个就是平时不是说的现在就是挺要强的，干啥啥不行？
1: 要不要强的话，也轮不到你们提示怎么算呢？
0: 嗯、啊、
1: 这话问的多小啊！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0: 嗯、
1: 你们当老人也没有必要说这话呀，让你女儿问就完了呗。
0: 啊啊啊！
1: 有那个必要吗？你觉得？现在我就想问你俩啊，
0: 嗯嗯嗯，
1: 你和你那个所谓的爱人，
0: 嗯嗯，
1: 你俩想让你姑娘离婚还是咋的？
0: 我不是说她想让她离婚，
1: 你想让她好好过日子不？
0: 嗯，对，想让她过日子。
1: 好了，那告诉你啊，车已然买了，而且这车呢，说实话也没多钱。劝劝你女儿别在这车上较劲，
0: 嗯，
1: 鼓励她丈夫，督促她丈夫，既然把车买了是吧，对得起这个车，对得起你能开这个车的身份是吧，好好的去工作就得了。
0: 啊啊啊
1: 啊，再见啊。哎，
0: 嗯，
2: 听友淡泊名利说，肖佳你好，我孙子今年12岁，他总是咳嗽，尤其是夜里总是咳嗽醒。我订了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秋梨膏，润嗓子效果不错，给您点赞。一位听友叫新给我们发微信说，肖佳你好，之前订购的辅酶 Q10 和蓝莓叶黄素昨天收到了，品质非常好，现在家人也跟着吃，谢谢你们节目组了，也谢谢肖佳啊，您别客气啊。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显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息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名叫尾号为935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赵江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我是一个65岁的老太太。
1: 嗯。
3: 我那个，我爱人死以后。

0: 吧，我就跟着，我就找了个同学，我简单的说吧，咱俩共同生活了4年，也登记结婚了。现在我婚前财产有个房子，完他就说份有他份，完跟我姑娘整的挺僵的。其实我们一起生活10多年了，我们登记是4年，他就说婚前财产有我还有他有他一半，我姑娘说没有，他跟我姑娘也骂了。现在我就说，我现在身体非常不好，颈椎、脊髓受压，腰椎全脱了。现在我姑娘的意思就是说不跟他过了。我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笑江老师，我也挺为难。
1: 你还想跟他过吗？
0: 我现在也够了。
1: 够了就不跟他过了呗，有啥为难的呀？
0: 就是我现在孩子们都上班，我几乎就现在都是半自理了。
1: 那你还跟他过啥呀？
0: 反正我
1: 你顾虑的是啥呀？
0: 我顾虑就是我孩子两个孩子还有孩子，我姑娘姑爷，我再叫我这个，我将来我的脊髓受压就是瘫痪，我就怕他对我吧还一直挺好，就是我这心眼小，有钱钱的，所以说我就挺为难的，老师。
1: 啊你这是既想又让人照顾你，又想啥也不给人家是吧？
0: 这婚前财产根本也没有他份。
1: 那人照顾你白照顾了，是没他份，从法律意义上没讲，那你说人照顾你人能得到啥呀？
0: 我现在反正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姑娘骂了我，觉得我姑娘委屈。
1: 啊，那姑娘肯定是委屈啊，那姑娘能不委屈吗？
0: 这口恶气出不去，你说我再跟他过，姑娘，哎呀！
1: 你如果认为这是一口恶气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他过了。这恶气放在身体里出不去的话，这玩意儿啊，可不好。
0: 啊！哎呀，上火呀！
1: 那上啥火呀？因为这东西就摆在这儿了啊，摆在这儿了啊，就是人家就想惦记这东西，是不是？你呢也跟人说明白了，哎，我这不可能给你啊，要过就过，谁也不提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也没有你的份儿，不过就拉倒，你把这话撂给他啊。听见了吧？你可别说往后拖呀或者忽悠，那可不行啊。
0: 好，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再见。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10瓶送10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45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香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是你忠实听众，我现在有点挺郁闷的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您说。
2: 你说我女儿一天老搁网上买东西，哎呦，我给我气的，怎么办呢？
1: 她买东西你生啥气啊？
2: 也买的可多可多的了，也就是从
1: 你女儿跟你在一块生活呀？
2: 不啊，那我也能看着她呀，离得挺近的。
1: 挺近的，你咋看的？你家装望远镜了？
2: 我上家一看，他买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老是不停的在买。
1: 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
2: 那他也不攒钱呢，咱俩一说这事儿就吵出去，哎，不说这事儿啥都没。
3: 你攒了多少钱？

0: 我攒了多少钱呢？我也不能看着他没钱呢。
1: 你咋你咋知人没钱呢？
0: 那要是那个要我觉得他肯定是没有钱，他老这么花。
1: 那你咋知道没有？你咋知人家没有钱呢？
0: 那遇到大事前儿，肯定得我们拿钱。你说年轻人咋整？
1: 用不着你拿钱啊、哦！你想多了。
0: 你说我当母亲的，我替他着急，不对吗？你说
1: 着急对，但过了就不对了。
0: 是吗？
1: 是这样的。
0: 你说他买他那个老是那么买，咱们
1: 你女儿结婚了吗？
0: 我女儿都孩子都挺大了。
1: 是啊，人家孩子都挺大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0: 啊、哦，那你说我这不就不管了呗？
1: 不管了，嗯。
0: 哎呀，这真急人呢！不说到这事儿就吵吵，平常还挺好。
1: 嗯，
0: 只要一唠着这事，
1: 您管的、
0: 啊、
1: 你管的不对，你严重的干涉了你女儿的生活。
0: 是吗？
1: 是这样的，哎，是。
0: 我还以为我为他负责呢，操心呢。
1: 啊，就是这个道理吧，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女儿现在刚刚大学毕业，是吧？你去教他理财，或者说告诉他怎么生活，哎，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对的。但是女儿呢，有自己的家庭了，啊，相对于她自己的家庭来说，虽然你是她的母亲，但是你永远要记住了，你是个外人。
0: 哦，我还是外人。
1: 对，你是外人啊，人家现在最亲近的人，人家现在最亲近的人是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
0: 不是我吗？
1: 不是你啊、
0: 哦！
1: 你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你去看看他们家户口本，看咋写的
0: 哦。哦，谢谢你，谢谢老师，我老整不明白这事儿、嗯，你说咋办？
1: 你丈夫呢？
0: 我老公也管不了他，也不管，就我管。
1: 嗯，所以吧，你这么管，我第一个啊，直观感受啊，或者说我认为的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就是你还没搞清楚。没搞清楚什么孩子成长以后当父母该怎么做。第二个，你没搞清楚人和人之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挣十块钱、
0: 啊、
1: 我留八块钱是吧，然后我花两块钱、啊、有些人啊，有些人挣十块钱我留两块钱我花八块钱。
0: 他花二十，
1: 有对，有些人啊我花二十，但为什么我花二十呢？因为我有能力后天挣五十。这样的人会认为你攒钱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能耐才去攒钱。最核心的一点是，您记住了，成年人这是他的权利。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谢谢你，谢谢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洗脸这件小事呢，单单就是为了清洁哈。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
1: 嗯，
0: 中医有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的方向去擦拭，既能够帮助我们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
1: 那洗脸呢，我们要顺着这个经络走哈。
0: 对，
1: 就是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专业人士跟大家说，其实早晨的时候你可以在床上做一个干洗脸。
0: 对，
1: 就是干洗脸，就是其实说白了就像抹擦脸一样，
0: 就是你去我感觉就是给经络做一个疏通和按摩。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脸上有啥经络的时候，你就是乱揉，
0: 对，
1: 你就感觉舒服很多。
0: 对，
1: 就不紧巴了。
0: 嗯
1: 嗯，其实这种你就简单达到了一个干洗脸的效果哈。
0: 没错，
1: 那《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中呢这个气皆于面而走空窍。
0: 嗯，
1: 那人体主要是这个阳经和阴经哈，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
0: 嗯，
1: 或去行走于咱们的面部。
0: 对，
1: 嗯，那具体而言呢，这个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咱们的口唇鼻翼，那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咱们的内眼角，
0: 嗯，
1: 足少阳胆经是行于耳前耳后。
0: 哦，
1: 嗯，那手太阳小肠经络呢是行于咱们的面颊。
0: 嗯，
1: 此外还有人脉督脉也是在咱们的面部上都有这个经络哈。
0: 嗯，所以说这个面部的这些经络其实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它有的是从这儿开始，有的是从这儿结束，有的是在这儿循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洗脸的时候就应该顺着这个经络去擦拭哈。
0: 嗯，
1: 可以帮助咱们的气血上行，然后更滋养咱们的头面。
0: 没错，
1: 嗯，如果逆着经络或者是来回的拉扯，会容易损伤咱们皮肤的弹性，
0: 嗯，
1: 还有可能阻滞这个经络的运行。
0: 没错，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哈，不要由上往下的擦脸。
1: 嗯，
0: 其实我们以前不太明白这个经络什么，但是我从小洗脸呀或者擦护肤品，
1: 嗯，
0: 我如果这样从上往下擦，我妈就会说我别这样擦，你这样越擦就是那个
1: 越下垂，
0: 就松弛了。
1: 嗯，
0: 她每天都会看着我，但我有时候就我就胡乱一顿擦，然后他就总告诉我，他说你从下往上是这样循环啊。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忘，坚持不住。
1: 我一般就打圈儿，然后抹挤一点，然后这样打圈儿，然后擦了就。
0: 我就是很潦草的一顿
1: 拍，
0: 对，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啊，不要从上往下擦脸啊。妈妈告诉我们的是对的。
1: 是的，
0: 很多人洗脸都是习惯用毛巾这个从上往下擦，尤其是有一些男生朋友就比较不注意，比较潦草哈。
1: 对，
0: 面部的这个阳经的走向啊，它是由下往上的，由内向外的。那我们要逆着这个经络而擦呢，短期我们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长年累月就会不利于这个气血上行了，就是让这个气血不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

0: 头面部
1: 哦、还有就是不要来回的去揉搓，像我这平时的习惯就不好，
0: 对，
1: 这个尤其是洗面奶或者是香皂啊，你在脸上用力的来回揉搓，就感觉看似干净，然后但是就把这个皮肤扯的呀，就感觉很松，
0: 对，就是咱们都属于潦草型的，
1: 对，还会扰乱这个多条经络的一个运行哈，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眼周哈，其实很重要的，不要向下去拉扯我们的眼周，因为我们眼周本身它的皮肤也是非常非常角质层非常薄，它很娇嫩哈。眼周呢又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少阳胆经等哈。这个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往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
1: 哎，其实眼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用手指就是这样敲，
0: 轻轻的，
1: 对，
0: 就不要去拉扯它。
1: 对，就是你不管是涂眼霜还是涂眼周的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敲，你会感觉眼周的经络确实很多，穴位也很多，
0: 是吧？
1: 你敲得很舒服，
0: 对，
1: 然后你如果闭眼睛敲，你敲完之后感觉眼前一亮，
0: 对，就是感觉视力上都有提升，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我有的时候按眼周，而且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比方说你最近用眼过度了，又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然后你就这个眼眶周围的这个穴位一按，它就会疼，酸胀疼，
1: 对，是的，你就是用手指去轻轻敲打的时候也是会感觉很疼的，
0: 对，它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黑眼圈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平时按一按下边的这些
0: 穴位哈，
1: 对，因为你可能气血就是不通了，
0: 对，像我眼周循环就不是很好，我不但是有黑眼圈的问题，而且你发现我一直有这个脂肪粒儿，其实就是皮肤的代谢问题，而且就是集中在眼周，可能就是眼周这一块它代谢能力差，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疏通一下经络呀是有帮助的，
1: 或者是热敷一下，
0: 对，就是人还是得勤快呀，而且还是得对自己这张脸要精致一点，
1: 因为咱平时的时候你看不管是走路啊或者做其他运动，咱们四肢 是有运动的，
0: 对，
1: 咱们脸部除了呼吸和吃饭可能带动的是这脸颊的位置，
0: 没错，
1: 眼睛你平时在眨的过程当中它是锻炼在咱们那个肌肉，但是你周围的这些地方它是锻炼不到，
0: 对，所以说要借助我们的这个外力啊，去给它进行一个正确方向的轻轻的揉搓。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说了几个这个错误的示范哈。首先呢，我们不要从上往下这样来擦脸。再者呢，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揉搓。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周方向啊，不要向下拉扯。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不正确的，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洗脸，才能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呢？那首先呢，就是记住一个总的原则，要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的部分我们就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啊，主要它是循行的是足太阳膀胱经，走向呢是从眉头向发际线，就是至发际正中的。那我们将手掌贴于眉心，沿着额头的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

0: 然后呢，再从额头的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的推抹，这个动作呀，有助于帮助我们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的一个细纹。
1: 嗯，就有些朋友有这个抬头纹哈，
0: 对，
1: 进行一个改善。
0: 没错。
1: 那面部面颊方向呢，我们要从这个鼻子旁边向耳前提拉。面颊呢是咱们足阳明这个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一个分布区。走向是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的
0: 就是从鼻子向耳朵，
1: 对，
0: 这个方向
1: 是的，就像小花猫一样，
0: 对，
1: 喵喵喵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用这个指腹呢从鼻翼两侧沿着咱们颧骨下方，然后向耳前轻轻的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去提拉对，正好就顺应了这个两条经络的一个走向哈，有助于咱们紧致面部，还有活络咱们的气血。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眼周啊，是很重要的。这个眼周呢，我们要由内眼角向外眼角给它轻轻的涂抹。上下的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经络的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一个走向，就是内眼角向外眼角的一个走向。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轻地贴住我们的内眼角，然后沿上眼皮给它向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回内眼角，就是这么的一个循环转圈。要注意力度要非常非常的轻啊，就是像你轻轻地拿那个鸡毛掸子掸浮尘，比那个还要轻即可。这个方向顺势会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眼疲劳，延缓眼周的松弛。
1: 是的。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4: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

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

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跟大家聊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正确的洗脸能够帮助大家美容养颜。那我们洗脸之后呀，可以趁着这个面部啊微微温热的时候，可以按摩三个美容的这个重要的穴位哈。就是这个四白穴、迎香穴和太阳穴。
1: 是的，
0: 四白穴呢就是我们瞳孔直下的一个凹陷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眼保健操，
1: 对，
0: 就是揉四白穴，其实就是那个穴位哈。
1: 对，
0: 它属胃经，点揉呢可以改善我们面部的气血。
1: 是的。如果大家觉得揉不好揉的话，你就像我一样，就是用指尖来回，就是用重力去打它。
0: 对
1: 啊，也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0: 没错。
1: 因为你揉的时候可能会拉扯到皮肤嘛。还有就是迎香穴啊，这个在鼻翼外缘中点旁
0: 啊，
1: 它是属大肠经的。点揉呢可以通鼻润面。
0: 就是如果你感觉到有点鼻塞，你也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
1: 对，就鼻塞呀、什么的，你都可以试一试。
0: 对，还有呢就是太阳穴了哈。这个太阳穴就是我们经常去按揉的这个穴位。
1: 对，
0: 就是太阳穴大家都能够找到哈，属于经外奇穴啊。点揉呢可以提神醒脑，紧致我们的面部轮廓。其实我们日常就觉得哎呀头部有点不舒服，有点发紧，或者感觉沉沉的，有点头痛，大家经常就会按揉这个太阳穴。经常去按压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紧致面部的轮廓。
1: 是的，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做那个眼保健操，每一节都挺有用的，
0: 真的是很好的眼保健操。
1: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眼保健操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现在好像不是四节了
0: 啊，它是增加了穴位。
1: 对，而且它不只是面部了，它还有就是咱们脖子后方、
0: 耳后。
1: 对，耳后这有一个穴位，它好像也是有一个进行一个揉搓的一个动作
0: 啊。其实大家真可以就是在网上查一查现在这个学生的眼保健操，大家去学一下跟练一下。
1: 对，
0: 不管是对眼部还是对我们的面部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尤其现在大家看电子屏幕比较多，
0: 对，
1: 你感觉是那个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做一节。
0: 真的是
1: 就很舒服。
0: 就是尤其是比方说我们上午哎你伏案工作的时候，你看眼保健操也不是，哎，眼保健操是第几节课下课了？
1: 9点多，反正
0: 第二节课大概是。
1: 对，
0: 反正就是中间的那个

0: 对，
1: 然后你再继续后面的工作。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不仅对身体很好，而且呢又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后面的一个工作效率。
0: 要不你一直在那儿伏案工作的话，你感觉这个颈椎啊或者浑身
1: 呢腰椎啊都受不了。
0: 是的，
1: 然后眼睛也非常的干涩疲劳。
0: 是的，
1: 起来活动活动，喝一点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0: 是的。

0: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啊，这个正确的洗脸的方式以及一些对我们面部有作用的穴位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这些我们都做对了之后，其实护肤品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护肤的前提呢，就是要选对护肤品。
1: 嗯。
0: 那护肤的程序呢，基本上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的就包括清洁啊、比方说有这个洁面和卸妆哈、
1: 嗯、
0: 然后保湿防晒，那后者呢就包括像有一些朋友需求美白和抗皱等等、
1: 嗯、是的。
0: 那使用护肤品呢，我们也是要遵循几个原则，这样呢才能达到养颜的目的。
1: 嗯
0: 嗯，
1: 首先就是正确的洁面和卸妆哈、嗯、这个清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0: 对，
1: 不管是男生女生小孩老人，咱们晚上的时候一定是要用这个清洁的产品去洗脸的。
0: 嗯，
1: 那需要强调的就是使用就是卸妆产品之后不需要再次洁面了。
0: 哦、oh.
1: 嗯，其实它那个卸妆油啊膏啊，它本身就可以达到一个洁面的效果。
0: 嗯、
1: 你开始把它卸掉了之后，你加一点水去乳化，这种就是可以替代这个洁面的洗面奶呀、啊、
0: 嗯
1: 这种东西了。
0: 对、如果说你用的这个卸妆的你觉得它油脂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需要一个再次洁面。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用的卸妆产品本身它就没有什么残留啊、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额外再进行这个清洁的部分了，就是你不要再去额外的用洗面奶了。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敏感肌朋友，咱们应该使用这种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
0: 对。
1: 一定是就是简单的。这个成分非常简单，而且是有，我发现有一些洁面含有酒精。
0: 对，
1: 这种大家就不要选择了。
0: 对，
1: 选择这个氨基酸的，不然选择那种皂基的。
0: 最好是它经过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标签上最好明确的写是用敏感肌，
1: 是的，
0: 这种是更安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呢，我们护肤的顺序就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然后把防晒呢放在最后一步。
1: 嗯，其实我感觉啊，女生有的时候有多少有一点点就是精致。嗯，她会在防晒之后之前再加个隔离呀、啊、什么的。
0: 对，
1: 这点我觉得做的也是很好的，因为它会减少你一些后续上妆的一些损伤。
0: 对、没错。
1: 防晒的话建议大家夏天一定要涂。不管是
0: 我就不太有这个涂防晒的习惯、就有的时候吧，热的时候你涂完了就觉得好像
1: 不呼吸了。
0: 对，有点黏腻难受。
1: 嗯，
0: 然后也有一半是因为懒。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适当的美白和抗皱啊，也是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更注重这些。
1: 是的。
0: 那这个呢就是在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一个加强护理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这个美白产品呢，它通常是一个偏酸性的，使用之后呢容易导致一个皮肤干燥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女生朋友平时都会化个小淡妆哈、但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少化妆。
0: 对。
1: 如果需要化妆的话可以化一个淡一点的。就像刚才说的涂一个素颜霜啊。简单涂个口红啊其实就可以了。
0: 对。
1: 尤其是眼妆啊，大家知道上起来很复杂。
0: 对。
1: 你卸的时候也很
0: 复杂。
1: 对。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眼睛的周围的这些皮肤是比较娇嫩的。
0: 对。
1: 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些过度的损伤。所以咱们状态好的时候涂点薄薄的粉底，就简单定个妆，或者扫两下腮红，然后一点润唇膏，状态就很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口红你稍微涂一点淡淡的颜色它就很提气色。
1: 对。只要气色看起来非常的不错，你整个人状态就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它这个吧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像你刚才把基础的那些护肤的洗脸的这些步骤做好了，日常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皮肤就会有一个白里透红的好状态。
1: 对，
0: 就是你皮肤的是从内往外的透出来的这个红润的气色。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可能就不再需要这些繁琐的去化妆的步骤了。
1: 对。
0: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调整一个产品结构啊。比方说很多女性朋友生理期前的一周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她的皮肤状态会比平时要敏感一些，要差一些。
1: 嗯，
0: 那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呢，建议护肤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
1: 对
0: 啊，要就是仅使用一些基础的护肤品就可以了，尽量使用一些安全不过敏的护肤成分的这些护肤产品，要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夏天可能就是咱们出汗比较多，
0: 对，
1: 你可能用补水的稍微多一点，冬天比较干燥，大家可能用含油成分的护肤品要多一些。
0: 对，
1: 嗯
0: 嗯，是说有的时候冬天特别干的时候，我就喜欢用那个喷雾，
1: 嗯，
0: 喷一下，确实就是它有作用很好的那种保湿喷雾，是有
1: 效果的，
0: 对你有帮助的。
1: 嗯
0: 嗯，
1: 对，大家可以根据季节还有自己每个季节肤质的不同，然后去变换一下，
0: 嗯，
1: 对咱们的皮肤健康是更有好处的。
0: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转达我自己，从何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0: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
1: 只有像风捉摸不住，像是温泉。

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的时候，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

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心。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啊，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

他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他留言。以前他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他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他背叛我，恨他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他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他，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他。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他了。我要告他，他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 腰间扎紧，保持体温。啊，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这孤独的。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啊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

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

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个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 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想说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两三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 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她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她50万，她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十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

0: 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五六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三四百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4: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嫁，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

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是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啊，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

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名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润霞。今天的你们还好吗？今天节目首先来听牛奶咖啡遇见你。